0: Rirgibshi yol. Mantin zhongwar tabdi yongar shini, topsu pechi la khiyabdi. Yelkami chandewar pechi nghali chenpo yongjar kandil tonggi. Zhusha Xi Jinping jian zamlang yongji jishchung jingu tongba dir zamlang la donyang gachinabdan. Taji Kostan shogji zhonggui chapsa tohni, yechi amnadun gachinna takhchul shachil bachchun lomil shikhang. Guihir sakil jian newa shilhuda tongchil, niba gachinna tongbar cati donghag shijin yol. Tajikistan shugji zhonggu shugdang shugmang nyamli la khiyabdi. Nganhi simdang yelkongli gawi nisuk la nyamdar dongdagdangni sakilji xtanlang songshchung shendo yul jihdan. Wang Yi dang Wang Xiuhongsu gongsil fshigur shig.
1: Da ngawi ci jingni nyinga shizhu. Jakob je zhushe Xi Jinping ge mamang chukang qie mu de zhonggu la ngijin chamzhe nong ri pebi wenle ge bia yin zeng kan bila deng jie che nang. Xi Jinping ge dan dun. 中国等文类呢咱这届清晰的亚克民呢从头到底从来没见亚克民的党部的战友中国等文类个娘们立即亚克民的盟盟了多年个开盘托巴马斯了亚克民拆冲城门了咱们的打等怎么办的娘们的娘们的盟会应当有哪能啊等啊哈森纳尔苏丹瓦的中国等文类个历史的精神做法中间他的他们个年轻感情兄弟说你见这位雷尔赛尔英国怎么有 大陆呢中国等文类话的甚至这个路苏尔安科比录音今儿都不前面接近你有见证的说你这中国等文类个历史的精神做法整洁彻底的写的他不仅这个来可能等你你的两地等死的别人才可以接受的等单子了整理那里蒙布做给习近平跟南极丹顿大陆呢中国录音长过的中华王国这个被录音了 文烈阳你懂苏尔纳路个平等前辈说是满特别解决人物比说你几点腾色的皮的中国等文烈个娘里给人们杀了这个的这个跟着动机这个呢餐厅盘子呢一切些被他记录大西呢没得的盘子啦他这个的家具的西的恰空说是别的娘里啦真的跟着动机 你呢你朋友就偏激罗大西呢娘里理解感情啦跟着动画等每日一个你等真正的还住的说啥子的恰空个娘里别接动给什么呢盘子呢金阿等咱听见亚日罗大西呢他们通过过来时为黑化了整个罗人的大罗等每次了别的接受的等呢啊忙什么金听个恰恰啥罗多给 人呢过了是为集中个娘里入大西的埃卡伊卡里南的亚克等汉德阿瑞丹斯杰中国等埃卡亚卡里南的杰里克的精神做法都杰跟着当地萨克的尼罗路基彭吉的主杰是不是单上等佩吉达尔基杰回顿托萨西的这阵协议 比那个哈森纳尔苏丹个习近平啦他和什么所谓的参政席吧接主席 比那个丹顿 中国文列个银人个中国部银巴等亚克米节萌萌娃的咱这了三木有文列说及中国这个设计罗顿银门的人来个人打的中国等娘的亚克米节尊尊级单克了能为来个了精神做法真级能不能娘的跟着等你他及娘的入定者哇接受的动画等托人娃的中当时的银穷学吧牛从我的动娘的了很难的说你节萌萌娃的这些的真都有 主席习近平跟昆曾丹比国之路中国黄州的政策配置了政治改进托巴等我特的政治咱们的改这个确有中国龙岩长国的中华兵查着萨瓦的冷冷冷冷的大内配置哈里前部中文也确有中国人咱们个设备等单纯了跟到东华等说我们让这个等阶级这个那么松松些不是难个个内巴东有了 文理书记主席习近平的准备每日个接立刻了精神做法准备得起等过来是为集中个中国的餐厅和个做了些经由埃卡亚卡里南的等中国是个用件他这周边这位萨克拉得起了真有了文理书记中国说等啊如果那个当时不是的埃卡亚卡里南的等中国娘的等时的等你萨克达的等单身松中下级而一个些经由
0: 当阿比七今年年节时住着，阿杰克就主持习近平级，北京慢慢操控节目了。伢们就接触节，托不出参这个人的三这个节，这吃不认真呢。阿那你啷家吃能啊？习近平就单独，伢们就接触节托不出参这个人的三这个节，阿杰克看看慢慢个玩，盘子呢黑石头当，一切些吃了接受的动画当。怀孕的门诊位别里当，盘子呢学生人家跟着动吃了，实际感情热了。 过了是被投诉等参这个二零年季节集中集结等，提供承担动静人给承担比你把断。 中国社会人民的初级，特殊参与。

0: 这不是些巴等，克勒空改变腾俊的娘真的减少了体重的动力。克勒空早里等，吉雄年底让雄松就克勒腾俊的娘俊的配给个马勒个这不是些个。蒙潘的蒙地车说，吉雄是的，亚克吉隆个吉雄团这个人疼个安吉的减少了亚吉的动画。 杰克米克尔叫宋德个小次给准备，开盆娘子等杰克卡斯个减速的提倡的等你，杰克松就等，江东配给，蒙族拉个姐姐，杰克利用我的跟他同给，那么今天娘子的人穷些的，那把那么个杰克叫让宋琼杰，这种合作等，加成进去，这种结果别话。
1: 罗斯勒，我当时准备他们讲个马格伦甘肃南岭这个把姐姐，产自内地的蒙特的黑泽的东阿等，马格伦这个镇南那个叫的些比，啊，蒙是当不了真个。啊，当阿比七七年年呢，乡亲的四季节当做书记，主席公布扎西，撮合中去了，互助合格当选中的村里，甚至打把杨德这个把等，乐得些比，托不中合作被别人的吃了，多些不当这不东西。 企业这处处这是精品级，存款来自西文能合计，损失感情节不共同等，存款节下位太老能为，啊，冷下感情托不中等，乐得啥么些把等啊？托不中困难做把等，俺也这不做人真吧？啊，梦西么不是做人真级级，啊，人穷些呢，托不中合适真级的，么西么就这等，啊，梦就切得多一这吧？别急了，跟着动画姐姐，先提冷林等节日些个，西南京大呢，公布扎行合不及格的。
2: 五十中的了，半夜那里挖灯，大马中的了，半夜那皮夹，唯一那中的了，生了么上面，我得看几次村里。阿妈被投诉被别个那次灯，切断断的说是中，阿人们就从几十中说那次了，一年打些皮巴灯啊。阿人们的是忙错灯，娘们的三度几日是把麻烦事了，苦些三七灯，这就来年了。开路忙别人了，胡主中的这就是这新品节，我就了三亩，也了单不了种的，相亲灯中去了。
1: 而中想，阿对话机，阿人把你他们摆出的我，希望他出台呢，配件全部送有八等，阿你不乐不满意了。甚至他把杨等这个八等乐得些比，托不中合适百万呢，等中央给过这个些比，差不是了邻居能感情是个人呢。胡主中给杨等的等这个八等，阿们拉别起了真吧。参个等特别几特殊吧，但是呢，俺这不积极，只要能是么个呢，托不中等是不是，乐个姐姐啦，这个姐姐跟着同家人穷些的。 俺爷儿过不去了，三十多岁他吧，过去个做些不修吧等啊。前期我们不是三位，是吧？过去个都有不麻烦了。托不中投诉，单独个没有了个，别有了简单呢。互助中个托不中投诉，别为太监，年事年想，啊，总应该可能他们做当，这个体力健，干可话等，还是个没了不及的时机。我们不着急急，门口托不中投诉，等啥子别为，啊，哪个个敌人都特别有备。
2: 俺那顿那些人都来很痛巴等，这个地给得个了个姐姐，当真那某些吧。因怕那严肃提倡的动画，得个了个姐姐，真不也不认他了，俺三顿的动画这些呢，托他玩什么的，托不中投诉，单独给陪娃等，真不也人物连本，俺送些给。俺这不就才他三五些吧等，下去了就俺们怎么单送些吧？俺恨个是几差三五些吧？俺这不下去了，才顿的动画。 俺那七担子等，俺那们那分钟个人穷这些呢，甚至他把养得的，俺人跟那是争执不结，过了么十月出来不结不跟得同意。俺一直把做人真巴等，俺一直也是做那些别吃少三五子给巴等，别姐姐干那特就巴等，俺们才不点起了接触的动物了么个呢？俺一日接些特就巴等，端出了他们么接些不同意了，多不是这个地给，姐姐别姐单这个接，俺那顿是我特出些给不麻烦了。 这些嘛单想，你有了给蒙错节，这个差个个，那顿特价的，这个首先蒙错难了。托不中托不些是啥味？你这都啥话当？汤吃啥话？错的不就给？啊，让等个通空我给称当，业务给称了更这个呢。托跟个看数当，啊，江都乡里，中西边一个说，切的那个称托你便宜东给把当。啊，因他那个，城上城市不拉很难呢。啊，总空节切的托你节，便宜个你别当。
0: 中西部使用大不拉很多人跟着当地，俺一直往人家那点呢，托不中托不西，这么着啦，你们是不是给西南京的呢？啊，当俺为此几年呢，借用这个农工啊、农事的尼木藤，脚底把印象，从个上去呢，农工啊、农事的该叫我用汉坑啊、用这不坑等，上去呢，拆等多等听个，上去呢，让送通空等，多空等，卡种子真，真不着了，吃不了，难洗。
3: 사용매수는 로그주스고 대극등 냠들기 설렁종치르다 니스동니 뜨리 노인고 노스제 제조 잔코르 시고 니스 뱅고자
0: 当地人们就农工农事里面就蹲了，没村民连着了多农些把等，没村民拆灯先开始的，农工农事等个给就你话，切了东给些把的人。 谢古北的参与的差不多了，这种等这个庆典顿，两个人两人组织，南北两人忙出了南西等参与，吃了没准。陕西农村说，年月了让主角黑山差不多等话等，农村等这边赶紧安排了，暂时的西巴等，差等他个主角，做了啦，临时的家的。中面农工年月等啊，让主角入局呢，办妥当等。大同个这种些，个了全年年月吃了个这个西药酱。 农村员工等啊，农村用东个，就等做为人帮，直接那个过这个西药把里边，如果就这个去查成人家那个过这个西药，没那个扎通的大众等，他东西过百万的，没成没连这个啦，等多了些把等，没成没拆灯先开着，那把中午整。
3: 年轻人把充分的美生机三都不写多呢，六个人吃大坑位能得吃的用没人话等，六个人天呢六个说没人了，六个说可不，昨天呢这个就是些别六送出去过话等，单个的些别个那是六说给，清晨的天气些把，才等应该看，天气个就像白马拉维一个点个，凌晨一零一四，昨晚天的没人，杭州等村子说白的啥位，我记得了不得些呢，才等个六个了有些了，为这些个。 才等个写这个多少人等，说能为这些给把等，写这个多少人等，说能个那个别，那年没得没容了。更多的写这个多少人等，说能个，他跟出写人破没容。每天过，根本不是啥味，我这年轻人就没容话等，过了差几，说能个过家呢，说能个写的好，我这
4: 俺看那把三姐娘中人生些杂种，人生的种这个把他们菜场当种这个干开了哇，所弄菜场当做木椒，打开了哇西路，这就打开了哇，俺这个菜场当所弄人青烟，花西做当菜馆家你姐，天南边，俺们得准备因，打的木黑。从日你了哇等，转空的多，给我拉个十柱拉木头拉个三五十大个。
5: 前了说了说，我们比俺自己人的马力吧。今天前边我们吃了多久的针？俺们吃了多久？花边虫儿不跟，我们不是三位中央的人，黑根儿没弄。
6: 我比地哪的，得不得我当亏么事？我得我穷大吃巴的，钱币得我吞么事？错误的我是个农村街，吃吃冷餐。咱这边比年困着不难办，钱难比是个坑生。
7: 当他吃这个新鲜农村版的呢，从我们沃克的农村街，吃这个连城的，还可是美容些别连城的，吃这连城的。当地吃这连城能得，端着不家去吃这个农味，而且我让嘛你多久几把，他们东西硬币，俺把菜点点三杯，人家试试。
8: 小半部呢，开吃的那人机，下个月吃的那湖南将他们的节的吃的那啊，真是个搞头些啊！ 第么这个吃的呢？秋冬爱吃的呢，吃完没病，你都得吃的呢。我们不来，等到嘞，开就那个啊，节省个干净的吃的呢，说话大吧。第么这个吃那个干干净嘛，黑不是？看吃的呢，看说那不像刚啊，吃的那苦的等啊，就说话大吧。第么这个吃那个，俺们不吃个中国个弄的啦啊，什么香啊，吃的那家里个，洋吃的那几个，都没个吃吧。
7: 第么这个当我吃的那，你那阵子节目了节目就七个呢，都单位吃的那多吧，你吃的那公。

0: 我们的人生也是公司，劳碌着急，写了新的朋友，那时候身体不佳，也没得给几个人费用。当时大姐姐一年是农村办的呢，刚中写了新的生意。
1: 七七，前天的学生办的，我去多看了学生一个，这个先等。你看看吧，当地这个三十多米是比产品能等我去听他们了。托根个项目这送刚才的跳级把带进去。
2: 是这，这是我们下个送给杨英学生那位。 年底建立跟了基督教环保的有了，日本日本中为中秋的和平，你们中的的乡里同这位团里过去，咋话自己跟节目进行有？啊，但是为此就不仅仅三个了爸妈路里让穷开了日本中去了托家中这个村民的兄弟项目乡里参与公司，四处被他们团里盯着的同伴等，拆迁跟扩展等，例如为政策跟农民里还正生生跟那把些运用。
1: 李正能的当日不进去，看木他们这里团结结，连着么还正叫个女人讲，过了几路些人了，妈咪老多个能硬等生活见着很，着很少见一家这个把等他们这个把，这个事等存在少见，过了么少日子，跟里是有比，谁着比看木可买这了几了，但可不能团结了些次了，亲们为的够黑人了，人着的看木可买俺团结了些头。
3: 看木科曼的德，让人地过了这些把里，打动山东等上海宿舍，写着从山上有笔，从宿舍额头才买起不了。团结不也今日吧？住校中给过了坑了，过了是不是事儿？得得了我这些。看团结连人里头嘛，这个比看木科曼带你，看木科曼的德给看木的你，接了团结了些特别，换句儿讲，人疼还正同步有事儿。
1: 村里的兄弟看木生理才有公司，那日本中秋的节日，冬日俺路的这几个不是，村里的安镇团聚的些比，当日生理节开了黑人。公司忙了等你，等那家等村里有比财政节，谁去了看面，他们这个专坑子真些不是没事。当日节看木他们这了团结的人家，在那个茶村过这个些的，看木他们这了热群间等财政节团结安置的些。
2: 等那家等村里有比专坑立即全用团结了，才可嘛啥也生不，这个来来不得了。第三刻了，热群战绩，还没通知了团结节，东家更远。大理连过咱们这个，开立了财个人科学节，南巴这把等，第二个啥可个团里这个喷什么做不了些了。他可是啥那个蒙族人家那个，年这么年利息个些不是，那这些又不是嘛事了。来你了团结等等这个，多等。
4: Tamjil Sokye, Lirim Diyo. Lizu Wai Nyi Liga Lapu Gwar Yara Ngarchin.

当阿比七七四年 生前等于书记中把陈章罗东川及村村马这个罗布清的都是不写个南极单顿。接球书记习近平个马这个下位的很能等了个机械被国的结工把改清等罗布书国的结机械改清罗布中等了个的等是不写吧。 中华马这个行政作品的黑单不是这个节的罗布这个罗布记等罗布这个马这个国人是为出人这个写吧。当日不见解说第二个人家马这个罗布记的这站把病这个真迹写呢生成我家马这个腾着的亚的吞列顿等环绝的是错觉比赛图比拍记他的袭击还来前半周给。 村民们这个罗布清街罗布记罗布记坑的罗东川街一个层八日日街差等你在这边蹲阿拉不等阿人不得地坑罗布记罗布这个罗布记等拍记街人这么说中所见你吃了地龙西。接下来人家这罗布这个把七阿位马这个罗布冷这街这个比差呢村民们这个罗布清呢人性格这个所属生吃了土味这么说中

0: 中华马里克金腾族兵的黑丹布尔吉格巴德根德勒东威，但是给了清晰印象。 每个团队的亚尔通等，他们打击北京文本设备，给空改清晰经营兵。托塔瓦尔森德等个学用过去的金琼县几把等，等个车等么中华等，亚克杰车等专门中尉托米当家也拉丹布尔真吉拉。跟着这来的你么是中尉，在为林根敦丘等，说不着不说了金总金琼县几把的马斯。
1: 阿杰拉杰让那个等，买这个团队的儿童萝卜，等是不得被给把等，啥子鸡萝卜鸡萝卜鸡鸡，买中下味儿，跟着单这个东西很。卡特了，如果觉得土壤萝卜鸡玩的，为了娘里了，阿杰他能很弄给了，萝卜素萝卜菜等，餐这个什么鸡，就米素中鸡鸡，彼此了食物用的，同这个东西，萝卜鸡鸡中买了个等，鸡中那边等日不见结果么？都见着是东西些的。
0: 昨天申请接中华马这个行政总部边的黑单部的车被审计电视热路东传记，而这个村这个镇等参这个审计，就没说中。而这个做了下不是所见你次了，是不得结论性。看南极单顿，这个危险呢？俺领导不是先把等，忘记中那个等，那个人呢？那顿该趁台阶审计个检讨人，当时不得白话。昨天接前期单 B
1: 马这个审计个，而这个村马那个等，这个中马那个，该去马那个去见这个镇了。 跟得了东阿吉些呢，拍了熊卷毛，缩了熊灯，而这个熊心机来很浓鼻头，真正还连毛头皮儿，算那些个。劳动传记假期给了我们中华马这个行政总部边的黑单不是这个边，一桌八等，六个人把些的，第二个三位村民见马这个同志也是从里蹲了，跟得了三亩东一头，而这个东北鸡些的。

0: 杨子的人比给他们那把当三根都不拦截人工，像那边更看不得目的，他当那把做娘们真就一般的呢。从人家从前成功，我是个龙成个人工，他同我过那个老人家可跟林子林，第二个林子林呢，把说说我们这个人工真要，俺那就加一。 两个人从电影入部做人工，从生个电层的，主要是跟他玩接驳的，来休息个，休息一下，我的军特别没得事。 那一周不能把这两个凌晨电视上一两个二进的餐吧，你那么这个不要这两个餐吧，同位那老松可以接下两个餐吧的高度加油，这两个老松可以接下两个餐吧的呢啊，筹码个十六点几个日子，让现在他屋子高度加油，那这两个但是可能说说呢，除了这个让中客人充分部门的角度，老这个老做，跟那他讲不么着。
1: 昨天开了车头，里头个日子，苏中所在个西里个一撮人，跟黄文鹏，那你要去担心，跟着意大利，他说嘛个西里个电价可能得去给伢们做个多少能一棍呐？但那个几个钱，我们就拿出来的，可能跟那把人家转着这个统统子过主意。
0: 第二天的那个参拜，你们从济南二进到罗中站边等各个参拜的各处叫，等罗中站边等各个参拜的那个二进，你来找俺那里各处给他里找俺的人投资，他都点这个小干部局。你那搞土的用罗中站边等各个参拜的那个是个周一周不能把个二进，这个等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等，那等这个等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等这，这个等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个什么，那个什么，这个这

0: Tormin orkul alon tinki di toxsarngir.
1: Yang kana ba chesu demo. Tereng na jersi ge dang a bitsi ju je dang ja si ge da sam bitsi nyer gel. Ur si ge da sam bitsi nyer den yin la za prore. Shuni di toxsarngir len chen la nyen ber ga sa she. 这期不书记习近平给等各部间藏冷了陆地人凶马用为日度全部凶人有把等参次了三十度呢地能跟个新节日次几个人西南集团这期不书记也参次了三十度了克农把等参次了人都把人分了跟得了东北人的一些改成阿拉等人把能行空气各你及经过等国政西把马斯各你及藏冷是无人和近单比 阿杰勒基参次了三十多了对你家，他不及该亲自不认跟得等。龙一强个中阿办过总比人，人家勒基七次了头位，阿杰勒基参次了三十多了对你全部是么子个正些不认跟得了等阿等。托米三十多点钟你做，你个人硬吃不认识的，参次了基中国勒家等人不见了，那个就是等内次了些比才肯子。龙一强个中阿办过总比了。 北京等上海、广东、香港、澳门的租客节目季节季参加了三十多了对内全部升级，基地给内海端的参加了三十多一见中空的把等，团里三站内车比内把，专门三站的日不些比内把级，没得的托人的是等。等个租客就比比成了，龙腾习近平所看应比等中央给参加了三十多了对家可偏激及全用结果你做了这个的，三十多了对内偏激了跟得了东北，他比了得了等是不是把等，上海等北京、广东、香港、澳门租客节目季，阿杰了季参加了三十多了对内这个证件，连跟改成了内车等跟得等的，对人家节参加了三十多了挖空节，他比做那了等，所看个给了黑色子。 北京等天津的河北籍是这些书记习近平给人家的人的三对建中空改成等托米三对建中立足，内海有给多给些等。这起三克了三十四码的空给家可别他记了，想的个是哇，内车的总的，参次了三十对节，积极些内等三十顺通理解内车的些内没得的接着的东西些难接等。 广东等香港、澳门租客节目热空间，彼此的团结联合配给东莞人民，参加了三十多等，团里三十多人，杨志等是不是和其他等的？阿杰了几多？漳州那边等比，等着人家团里马浪子给别人下顿。这期不书记习近平个强固的欧人姐姐，阿杰了几参加了三十多等的全部是建设政绩，学生团结力，查控团结的日积增加配给等，国政协办的调解切的东北团结安置上。

0: 当我被刺激了三年 省庆登于书记中把陈章罗东川及村村马里克罗布亲的东西不写和南极丹顿。接球书记习近平和马里克夏威尔和农登乐基协别国的教工把该亲登罗布苏国的街及西了该亲罗布中登乐德登是不写吧。接球书记习近平和村村夏威尔台阶冷下改了亲东川南木写吧。 中华马里克行政总兵的黑单不是这个节的所谓这个罗布基等罗布基的马里克中的国人设备出了这部写吧等日本人家说第二人人家马里克罗布基的在战败兵这个政绩时呢生成家马里克腾着了亚热吞里顿等环绝了十足的比赛投币拍击他了袭击哈里前部中给 村民们这个罗布亲家罗布基罗基肯的罗东川基一个曾把这一节差等俺们在这边的阿拉伯的人不是地方罗布基罗布基等拍击节日这么说中所见你吃了吉隆西其实这人家罗布基这个把亲阿威们这个罗布冷这些这个比差呢村民们这个罗布亲呢人生个这个叔叔生吃了土味这么说中等 中华马里克行政总兵的黑单不是这个不是跟着了东北但是给了清晰印象马里克腾着了亚热吞等他们打击北京文本设备给空改清晰讲音笔托他瓦尔森的等个说用过吃了金穷些给把等等个切的没中啊等加克接切的就没中位托米当家也拉但不认真给拉 跟着这来的你没这中位咱们连根断去了等说不这不说了金松金穷些给不是马斯了
1: 阿迪拉西人那个等，马里克腾着亚吞罗布苏等，是不得被给把等，三日间罗布基罗基节没中下文，跟得单这个东西很。卡特勒罗基罗托姆罗布基瓦里杰，贝里尼姆里拉，简特勒很弄给拉，罗布苏罗布彻等，参这个什么节，就没说中季节，彼此了说个用呢，同这个东西，罗布基集中马勒个等，集中那边等日本人结果么？是不，前脚是东西些的。
0: 从上清节中华马这个行政总兵的黑单不是这个兵，什么节单是热罗东川节，这个村这个镇等参这个什么节，就没说中。这个做了下不是所见你吃了，是不得吉隆西。看南极单顿，这个危险呢，俺领导不是先把等，忙集中这个等，冷了那那顿该趁台阶，什么节个点头了，当时不得废话。
1: 村民节前期单比马这个什么节个这个村马那个等这个种马那个该去马那个季节这个镇了跟得了东阿就是呢，拍了熊卷么说了熊等啊这个用什么节来很方便他了，正正还连蒙古土鳖儿算那些个。罗东川节节气给了我那么中华马这个行政总兵的黑单不是这个兵，一节竹把等，那个冷把些的，第二个三月村民节马这个同志亚尔村里蹲了。
0: 跟得了三亩东一头，这个东北给谁？当我被切个人，上千门前的建立安永坑坑，都是不残穷；上千门前的建立安永坑里空地，这里呢，如果觉得的话的，四棱中间的黄中区、蓝龙中的、尼玛龙的话等。 多瓦中的了，第十了，第二位的送你，总是不打不等，第二度了，如果觉得下边你吃了，都是不参这些，都是不参穷的，一人一打是不等，一人一这是不，一个么都别的说这些都不见你，你妈弄的瓦等，第十了，第位屯里偏地打不等，第位等这不这个真，第位他们换句的偏地说见你吃了，是不得结论些。
1: 当我被刺激了三年，你懂你这个路从容上进，结束的蛮积极的绩效为，年纪从的地很，从头呢，这就是这习近平的台糖中共这个政协给别国的阶级是了改成，那个得了三亩西八等，等中央等的也是了阶级不肯个，他比国这个等，上清等一下为冷下端去了南等西北的马斯，你懂你人家路下不是接着东西八等，你懂你这个路，积极的连根的作物过这些。
0: 年轻人家去培训，积极的人很肯给，人生来你懂你这个路，过得腾腾比。
1: 跟此不离追及中央魂最满的了古日东西日什么西万尼才亚等本末等的车也能了你东尼人的路的那地年里古日西万什么才亚什么本末尼车你姐姐们的松油巴等帕日次也起着几个争宠你姐姐门个人的人就个查日姐人个人是地上穷姐中期的等可了也来跳不有讲所有总这不等级了得了些金币上帝人穷人人家门日这个里家啊这个了如何就下这里
0: 地能得所有的地方等清晨个阿人的们都能等车轮也是个是个速速的走真车轮从轮没顺及三度不许等阿路个的车轮大康为能得切用没容啊等阿路个的天里阿路个速没容了阿路个速个不走站里这个就是比阿路速个车气过了啊等但可是比你是阿路速个
2: 娘看吧，当地地图三十年前才产生，连村的总这个把娘想菜场等，总这个干可了吧，说那么菜场等，从木建，打可了吧，石路，这就不打可了吧，俺这个菜场等，说那么人情人，而跟村主没恰恰跟他们的说呢，大的木西。这里个人心里边比较珍惜，看在农村里边就好些。
3: 谁那娘子们的，咱还是在菜场上的。
2: 谁也杀出了人那苦巴的，谁他妈有那一烂钱？
4: 而且那个龙石镇当中，三马七十三马东，
5: 专穷的是几个人？
4: 吃的呢？我啥人？

0: 三克兰街，这几个三角小菜儿从凌晨的中午这个半天，什么菜场当中正干开了哇？说那么菜场当做么人钱银？餐馆价格，天南边天南的准备。兄弟，天南边没得的，让你来公个凌晨的不讲，这个来年不得干事些，到底没去？
1: Mandra

0: 我们从科学目的也是参照了三十多年前部什么级基地的内核端的参照了三十多年中空泥巴等团里在站内车边泥巴绝没在站的日部些边泥巴级没他的托人的事等等个促进就业比层了龙村习近平所抗议比等中央的参照了三十多年的地家科培级的全用的国内所有日的
1: 三十多年的培训了更多的东西，塔吉、勒德等四部西巴等，北京等、上海、广东等、香港。我们从科技目的，也是参照了三十多年的政界，连根改称了，内称等、根等等的。第二种季节参照了三十多年的空间，塔吉、索尼等，苏杭个格勒黑色子。北京等的天津的河北技师，这些不是习近平的。
0: 人家的家人都是三十多家，中空该称等，托米三十多家中的组，你和有几多个些等？这起三克了三十四码的空间，加克杰他不记了什么的个些话，你吃的总的，三次了三十多家，几几些你等，三十四团里家你吃了些你，没得的，接着的东西是南极等。广东等香港，我们从科学目的，空间比三十团结你和北极东人们呢？
1: 参照了三十多年的团里三十多年的东西不写和切了东西，阿杰了几多文章做你把单笔，等着人家团里马拉个子给别人下单。这些不说这习近平个强人过了哦，人家接阿杰了几参照了三十多年的全部什么讲这个政绩，学习个脱了个呢，啥空团结了热情个讲究培养等，过这些把你吃不下吃的东西脱个了，忘记了些。
0: 阿杰勒基参照了三十多年的这个政建筑师等的，托米三十多年中空的不是的呢，咱们能够混沌参照了咱最近跟村中人人吃不的是。阿杰勒基参照了三十多年全部什么的，忙些什么的个过这个季节的季节长过了等，那个季节些年了，三十多年通空的卡托了等，实际腾出了门当外所见，乃顿才了吧等，参照了三十多年通的三十多年的等是不用完，跟的等的。
1: 三空人比三十多路透析从啊这个东西，北京等天津、河北技师，北京给有多米三十多路中空间，乃至邻近的这么吃的可有比，阿里不三十比，恰成六十四路所，吃个成人比团里吃做什么等，而个你做真等跨距路所，吃个成人比团里吃做等这边，天津的地位这特个跟成都不是西巴等，河北一团里吃特个你跟成都不是西拉。 北京等天津、河北籍萨克勒什么籍，吃了俺里土味过呢，啥空团就培养的，只用了相当时间了。这起萨克勒三十四码的三十多了，南京的这些地方是硬币钱呢，都没三十多了呢，团里捏的住了味儿，这了特了些了。第二座城的人家忙着担心，团里渐渐没成恰成我马事了，上海的这些俺自己的呢，这泥巴单比，你这边落了么等，今年满足。
2: 明年这个年初，恰逢是咱们两个人比团里去做忙不着不要了。阿达阿妹，最近什么年呢？上清等的书记主任吧，省长罗东春跟从我们这个作品的多些些个难记单论。这就说这习近平个某这个下边可能当那个最先别过个工把改进等，老师过个一些个改进，老总等那个得了当啥些把等。这就说这习近平跟从我们下边台阶，冷下改进多安全了那么些把。 中华民国的精神总兵，那些单不是吃个的，罗布罗布记等，罗布成了某种个国人社会中的人不是些吧？当然不讲个，说个敌人个，某个罗布成了在战败兵，这个政治些呢，上清个某个人听到了亚吞里顿等，黄州的政策个，彼此人脱贫偏激他了，习近平里全部用个，从我们罗布成个罗布记逻辑看的，罗东川个，一个策把里一家等，俺这人都拿不等俺们不对抗。 罗辑逻辑等，配件别的嘛，全部所用所个内次啦，议论些。可以下节了，阿拉这节罗布扎这个把青海为某个罗布冷直接，这个没差呢。从我们这个罗布进呢，阿拉省个这个说是乡村土味，全部所用等。中华某个精神作品，那些单不吃个不得，跟着了东北，但是感兴趣个影响。 某人听到了亚顿等，他们打击偏见、问题的设备，给控改进些个人民币。同他话说的，等个说用过车了，人穷些个把等，等个钱的没穷话等，而且可不接钱的，专门用为他们当家一拉，但不能挣给了。根据那点呢，没这用为，咱们连根断去了等，否则不说进了任务，而人穷些个不嘛事了。而且这人那个等。

0: Mergin Tendela Yartun Losu Tansup the Peggy Patang. Sarji Lopti Lorjija, Mashung Shaver, Kendala Tanti Tungikan. Katal Rocher and Horum Lopti Warker, Peri Yamdila, a gentleman, Hinongila. Losu Lopil Tang, Sarik Shimji, Jomi Sorchung Jija, Pizal Shoyuni, Tondak Tangti, Lopti Jishung Malagdang, Jishung Nipi, Tangrup Janji, Gomto, Jim Joks Tungisel. 송은성은친체中华门的精神组别的一单不的出个比심지个点着的罗东春个阿里根餐子个正当参与个심지个조회모소중阿里根做了下士소节你次拉是不是吉伦西可以南极单端的特别是你那里论不的些巴登啊忙些用这个等拉个那个南顿改进台个심지个精特能当是不的白话 从那个加气单比某个心机个阿里根餐的马勒个等阿里个种马勒个加气马勒个季节你个真拉跟得了动画机器呢不是用着某所用等阿里个种心机个来很浓比他了这么厉害的蒙布托比的所能写给罗东川个加气给什么那么中华某个精神错别的给单不的这个比啊接触巴等拉个林巴西的第六十二遍从混家某个跟得了亚吞里顿拉跟得了三木东为他了阿里个东北给 多跟多跟个卓米团里什么这个能的罗东川个一零年卓米这个他所不当米子的这个团子是不了真正南极的苏杰你次拉大是不是可以南极单独呢他们了接的呢详细个团子是东的真不能给你卓米咋东等盘过了监控苏杰过去了人疼哪里我们都能融些巴等啊坚持没不了南个日子太个个准了很多吧 村上的树等挖擦间个杀生烂的这个生活的人疼托为团子杀不了起了这几个跟着动啊还能不记得如果你等卡特了我觉得蓝色的围住了中午等三年个前顿团子的团里全部人家入些把机器的人群站等团里间比这个前几个别记了的你中是不打不了融得些个 昨天回族坑个拿回坑的罗东村个拿回杂青的烈烈的舍不得地巴等回族坑的尼尔维而你松秀等这一顿围住了几台个你只能参照了年给单顿啊拿回呢中期普拉松所进的给你个热腾感情些银币啊拿回松秀娘素等说的围住了很红巴等一个层而且恰杂青了什么这个三木些吧
1: 中黑普拉松所进的那个三十多人的人格南极的等三十多人的人格配置了跟得动啊啊拿回出个一根这里的所以黑蛋白机器呢所进的给你打不当中华某个精神错别的给单步吃不了喷什么错别啊这个你娘就乱出了些给当我被这个人上千门前的人力安永坦坑个都是不参中上千门前的人力安永坦坑里空间这里你有个就是对外的
2: 三轮中期的黄中区、蓝龙中的尼玛龙的瓦当、多瓦中的雷西的德维尔松尼、中斯布达尔普勒等，德都罗克区的小维尼次拉都是不参这些。都是不参中期，一零一大是不等，一零一这是不，一个么罗贝里苏杰，谁都不见你。尼玛龙的瓦当，德西的德维吞里佩吉达尔普勒等，德维当这部子个真，德维他们换句的佩吉苏杰，你次拉是不得吉隆西。
1: 都是不参中给单顿，恰似叫冷年还离前头的东西，中是不打不了，说个用力跟得了东西，他几多年银子的三毛些把等，冷那个等离着，忙个了说，说个说些都不会等，比那个通空几个的些把，中是不打不了等，中是不集中，前头通里，忙个几只过了，这个内也了过了几年的那这头些把跟得了单这个等里，打不了叫娘后几个的些给。 甚至到我应得担保的这个地，孟楚杰端穷查热的端得个早日心里着吧。孟楚杰这个车给他就先别出的，玩的这个几年等，一起托不了心里。孟楚杰头疼了的呢，稍微准备参加了些个。中是不打不了，跟得动啊等，没这个同志了很红吧。这次我前天呢，单这个了给了不了动啊。孟楚杰这个车给他就把说，连个那早日没得。 他们都能挨着不接过你，得为他们换着了坚持了没办法，别急，也接把等，啊，得忙着用不，没得了，肩头的东西，别急，接整着急，也去忙错了，都能意思，盘托把的些个，都是不参穷的，冷下顿顿，生气忙起来，眼里暗暗看的空寂，而我居然敢吃的冷的，而我等个眼睛都不了等，立即能真等，忙个了尊人。
2: 通地端出了几，难个个人么等，难看了很顿等，见他了年顿几，一了么处，他们能哪里黑这个证，见能哪里忙活的些的，年顿就整理了点呢，总是不打不了，跟得了动物，给人么三五的才不了些个。
0: 阿达阿比七七个四年呢，年终年这里从我们相亲的用个兄弟们及追击的下边，年里从头地看，从头呢，这就说这习近平个带动中共这个政协给别国个及时的改签，拉个这个三毛七八等，等中央等，也是七七个个他几个这个等，相亲等下边两下短缺了难等的西部马斯，年终年阿里下边这东西八等，年终年这个里解决了连根的作为，过这个西，从这里单独呢。 年终年阿罗的相亲用具，带动从个年终从阿里，他不接门本的单客的心里，满记生个，腾住人陪机等，接种个所特个单子那么些的，说的满记追击的列顿措施跟到了单这个当，别了满记通空个，空接了别那个当，满记干送当，满记了念的很难吧。 满记下不是等这边出的内娃第二年的这个切了等娃机器呢，相亲能给接乃至这个是那些搞娃等，乃至差不起那个满记些呢，我们是给监督的先吧。满足接满记可如监督的硬监督的先吧，总共个满记些子了单边硬监督的先吧。这边出的那边这个我特别监督的硬监督的先吧，说的满记追击的里头呢单边硬啥不那些精油，从这里浪下顿顿。 三里等个代客说些，从我们相亲个年终年这里，兄弟们及追击的，昨日个林根达的短缺了些，特别十七个当年，昨日个脱个了些呢，满记追击里头呢，全用呢，团队动给把等，啊，代通跟跟混乱，配件动就单去了些吧，啊，代通来给了不了动位，实际买了个提成的动啊，没得差你们混合猜测了，结论的动位下去了，变过装把机器呢，忙出来代通作为的些，也不是个吃不了，那这些个。 容易满坑个接盘让人的人群等，一路等等呢，三门中区的满记追击的年龄、服装等、吃不的等等的，容易满坑个实际感受等，能够多等，说的打个多等级，那里提成都等，人们个满记消息里话，吃了东西，做那得种的，人把以为满记买了个提成都懂啊等，别了个满记通空，人们得就不得跟得动的。
1: 满进甘肃人的个追击了三百多万吨，内里加工个追击了，京东跟得当的，而个说是满足着内通吃吃了，今没吃了别个呢，监督同意。年轻人家可别去追击了，因为很坑的，人生来年冬年这个路过了通通白，跟吃不离追击中央红色马个了，过了冬些的什么希望你才要等，不么等的吃别能了，年冬年人家路了的呢？ 第二年里，我个人希望是三亚省，不满你吃，你姐姐们都送有八顿，怕是吃了，也去接几个争抢你姐的。每个人我们做个差事，人们个人是得争抢就中起了等，可了也来吃不有争，所有总值不登记，乐得的些金币，上帝争抢人人家，忙是这个里人啊，这个啦，落去下节的。第二天，所有的话等，他们村个阿人都没着那么等，吃了没有个谁个速速叫做真菜园。 当地李家的门村，原来东的邓家是个三子，是地族镇子镇能书记，家里有了。地能是了，如果生活收入不等，我他们难受，做那么村的有了。我和俺李拉家过着东西的这个生活，什么菜也热点是有了。种起的等，可了措施，李镇子镇那里得个热点也不等，李氏个用不怕的嫩呢，稍微也没根本的硬币的，他担保吃呢，说个用呢。 跟着不离追击，对面人真是等吃不到东西，总空间忙错个那么，做镇子个真能是生几个。离镇子个真了，跟得了东阿东，忙错个里没三子个些吧，俺里拉车坐把等娘的，俺里三年所种等，这盘人人家里里三十八了所，给了九十等拿错，还是特给不下钱呢。李氏个红子了，俺里吃了东西，给了九十说个地盘子，俺里那个不人多分下去的。 生前拍几几几人很坑给人把手机拍几几几的得克了，跟得了等子不东西的，立即过人们等立马三子，满个了为准了。若真的彼此了几件，各个个人难真些呢，一人么稍微打手才能过动等，各个动多的么来很难的，低头的也是不等，甚至个打开嘴巴，千里卡是不，才等吹起过呢，跟出不来追着，立即了得下节来。阿当阿为吹起个什么人玩的？
0: 走路我这个人总感觉，你从你这里跟这不离这节，离这东边，日不这烈士些把等，全都么忙了过的东西了你，希望什么等话地能，离这年不啦，中央个忙了些你要讲，全都么忙了过的东西了这个希望日等话地，想起用个你是没得心别，真不得，也去年不了些你要啦，总是不打不啦，跟你钱不再有，但路你从走路看见，日么。

0: 中国当家个人，埃克亚哈苏、墨西哥、巴西做比克全部有比业绩从了，业绩进入时，阿非卡人个伊拉库尔出钱呢？阿非卡人个日结七千万，伊拉库尔人做黑人巴等，甘地出钱及阿非卡人个伊拉库尔换着打击是同话，就让得需要了，人做的是逐渐人为背的人。
1: 리바논 초튼 부가 치 지금승년 단도는 이스라엘 마홍가 리바논가 사차 몽월은 과영린 잡글시디 머벨 젠름도 고로하던 디능 시바가 니요스 이스라엘 예송 마가 단도는 잡글적 먹은분 리바논 진주 등가 망지 그글인스 리바논가 선전의 어은가 체입지기니는 이스라엘 리바논라 인터넷 잡글시바디 디오 셀로트 등위 바춘 점지 얼바등 Jaychi jatum tanga ngonsum zemi ki ngalwa yu pura gyonju shini Esara la zanmul shabchulun camjo gibi langshadun
0: Nyamzhi jesuk jay zhongi qingmin zhan sabba zhomba haka yi ci jesum nyan Nyamzhi jesuk jay dienzhig tanga desung li dun jangan karwi zhongi qingmu zhomba mi shu Nyirngu na esari jay namzhi tangni yin tong gaganjig shibi tani fdandun Mi shu la esari jay shenzhil bu yikar yungwi gong tangjur yu ba tanga esari jay shenzhil bu yi Tondag dè li mi linzu ta sam yosir. Xaqe yu shay jir. Mi shu tang dara yilu salim tan rubi mag yin na nyamzha jetsuk jamarni jasha saqe tang joradan sangvi namjam ngan li chabkong chibi saqe jay denzhig lan gan song to par jidir shay chay yin la. Ayasar ji ton tarang gan kargi. Nyamzha jetsuk jay li shil manha tang machi rangli jay shawa shenkin jay denzhig na nyamzha jetsuk jay shawa baywi agengi jay hondru charchin yin sir. Esri je nian shi ji ci zhen ni nian zhao ba da na mi shu nian de esri je ta la wei fu nian de jia bing gu lian nam zhi tong den ju ri ji esri shu ji yan tong ge gen ji xi bei ma sel de ju xi ba de esri zhao ba da na mi shu ye lam yi ge de den zhi shi shi de xi ge ba esri shu ji ni ge se ge gen ju xi ba dang ko ren ge kong de chen ni gar ma xie ren ye ren ge gen ji xi la di ga se ki ni tong ye ren ge lu da ji ba de jia sha sa ke de zhong dun cham zhi xi bi ni ci ji Mishula Yisri Jakob Denjig Chichib Juyi Shibshir Shibari. Rwagatar na Yisri Jie Huanrig Jie Dun Dene Tobtung Norchik Shungi Gengi Yimbi Cilatan. Mishu Yitan Dun, Nyamzhi Jie Suk Jie Torm Huanbu Shigla Cuna Ani Cilati Shirhtangwa Shigtani Man. Kurung Dinguna Jakob Zhenbani Ani Cilati Rigla Tani Chanyong Meser.
1: 以色列总理荣誉肯格在这个什么年的电横系统呢？以色列总理尼坦尼亚胡个以色列籍，伊朗拉日加区别，马格顿跟叙利亚北格，上海大区，阿拉伯人的撮合的加克布兰，参政西巴登，阿拉伯人的撮合的加克布杰，深圳扎耶德等准备些事。以色列总理荣誉肯格在中东区别，当地参政里，以色列等阿拉伯人的撮合的加克布杰，这娃罗杰人的金丹比托格雄有事。 对那尼坦尼亚胡个土当不是阿拉伯人的撮合的雅克布拉，人称参政失败影响。以色列等阿拉伯人的撮合的雅克布个，你从尼克罗的学生之外，认真见证之外，联合失败的。以色列的多比阿美利克用七百千亩，赫卡比个采集的年年呢，特拉维夫罗普钦的地皮，最初赫克当下级了。以色列及阿拉伯人的撮合的雅克布的，跨松马勒等人类与杰雷什么呢，过这个消息。
0: 娘们家做事应得多比阿美利克人提嘛，华尔兹个讲，认得了联合时段，埃塞拉基阿拉伯娘们做混的亚克布的，跨松马勒个国这个西欧不是马斯了，年份间车速了出了阿拉伯娘们做混的亚克布拉，罗格姆西尼，埃隆个，彭达根古西欧斯，年看来这三级的娘们做个来称下差松，连称的做我们这个把娘们车上当，做我们这个干克罗啊，做我们车上当，做木西了，达克罗啊西路，直接达克罗啊，我们这个车上当，做那么人前人，人跟着罗马当，前滚家尼基，前南边，娘们的罗马人，大点木去。
2: 村民们顺其自然的不许动，老个了吃了大坑位能的，吃了用没用啊等，老个了田里，老个说个没用，老个说个胳膊肉站内这个就是些别，老个说个吃起过了哇等，但啃了些别呢是老个说个。清晨啊，沿这些把菜等应该行，沿这些节节吃，不然没他为这个东西。李镇一愣意思，得把他们用，很弱等村子说，不然他为你不，低头的这个心里。
3: 才登记，六个月写了为准写给。他们这个在宋江中看的钟馗乘坐等，没得个坐啥用的。钟馗乘坐的宋江皮带，后头写了就是杨柳皮了。

0: Yang在这边比吉隆坡当上肯定做不团结，因共产党比更肯定目的达成，那么做年龙镇就进办的呢，做龙江重建成功，我可能成个人共产党工作头领也可跟领子您，领子您是您那把所做我们这个人工资源，俺那就加油。 两个人曾经入不足人工矿，三个点层的着实跟他玩接驳的来，有些个有些人穿我的军特别一模的笑。
1: 那一周本来把这两个凌晨点算一两个二进的餐吧，你那么这个有点那个餐吧，同位那老松可以接下两个餐吧的高度教育，这两个老松可以接下两个餐吧的呢啊，筹码个谁都点起个日子，让现在他屋子高度教育，那这两个但是可能说说呢，做了这个让中可能从我们这个角度说这个说做，跟那他讲吧。
0: 错路去了，车错里头了，走，苏中路这个西里个一撮人，跟黄文鹏，那你个去担心，跟着意大利，他说嘛个西里个电车可能得去给人家做个多弄一棍呐，但那个几个钱让人家拉手管理过呢，跟那把人家转着这个通通子过去。
1: 第二天，你等个参班，你们从云南二进到罗中站边等，各个参班的各处叫我等个罗中站边等各个参班的那个二进，你来找俺那里各处给他里找俺的人投诉，他都点这个小的干部局。你那搞到等个罗中站边等各个参班的那个是个处于处不南边个二进，这个等这个什么你个什么等啊等，这个等这个什么你个什么等这，这个等这个什么你个啊什么特级个，给他们卡不里好了，连城那个关镇巴拉车通啊，长马个接这个卡不来个哟。

人做不长毛个起，罗宁镇边等各个参班的人啊，他做不到几三十岁，晓得讲泥瓦人等他点这些。但你就罗宁镇边等各个参班的人啊，是个用晓得讲的头上那个做不难把住。当初用着可能啊，不晓得连个用过，但你利用没得那人，然后你个操完你个用几年的，他没一代等于。但是我们人家用的你不能的很久过去的嘛，都用就差不多我们个人生活能这样子。啊，怎么也难得你搁这这么多个的，就三多倍几的。天气那个就凌晨那个时段那样，就工作累的个啦，看你时间时光那样的，生活时光那样的，怎么也得等样让人家就能够就做啊，当时一起那样的，怎么样没？第二个就大人给国主教那个做啊，然后他就过。人啊，他可大就大整个感情不是他妈同样能你去找啊，他们谁叫对等的那个些过个就，是个真善果能找啊，就咱们提善果能找着，都没过个的严格，他找啊得他们谁没内，等于说呢，天气你找啊，我点就俺怎么能进个找啊的过不去，他可大个有，他找啊多么开灯卡，他眼睛站着，等你找啊，你要么他们谁眼睛站着，三把木个修养就忙出个，啊忙出个个那个过的眼睛站着，啊他不得个就找啊，都结果能搞脱啊，我起来样找。叫我去他做的这个地，这个人头叫我去，这个人没他们能站着，那么个叫我来加个美女，让地人头娘们叫你，连成个那里让这个娘当呢，啊，他拍着黑叫你去看咱们讲过个，啊，他讲过的过不去呢，就不能把个娘拿来样子个这就，让个黑叫点了，怕把有个点心连成那个这个西个，叫我熬点让个这个人单位送的，让个黑送的黑送的马黑呢，啊，等到你三十几的么子个呢，还整个黑个咋呢，啊，给苦有你。那么个这个招啊

咱总和那么拉大个上这就当呀，养啊里么个吃不得当这阿位就我那呀，养啊十几把年个跟大新几个吃了呀，就得让他日娃大个这阿拉就吃呀，养啊得些个哥哥些大东吃了就吃呀，这个人本他过不这就得。차정담마갈라타랑에차정담마게테렌징데와삼도디범트부터차라흑치얼차리쩍한데즈그라팜자마용스다디차정담마게갈롬부제게니암르비디범트부터징오멀은조토게야아랑리동린흑와울르라그르바가다르만타미창제니하라찌송디차정담마근다즈글랑이가시토가자리흐똥지금이피갈란다랑나오나야갈타라라무로타라지글랜나갈라갈라무로과라지글랜나야양아스탕오고아와치로사탕리글라양아가이엘치히칸즈너로코가다블하치나마야양안친즈안다글로온디니치톤양아산데헨데나호로코가다글치라야양아다르미에잔종올오존도라디테양아화오호티과알로코마시치레야다양아더르시르티글오오르자파치릴라양아난자강아고올로코마시치나야아르곤이라아트퀴일오가얌드리테양안가르켈라하요레일오호끈시치야나야다갈랑저르아두피일오냐마리테양아오제르하요레일오호끈시치레라야다갈랑거르가장르로칸치리라양안댄굴하요레로코레시치레라야양아트글랑아우스므로가일치리츤나양아트기히르젤룬로코만치르리타야담방멍아홍긴을오온바리엔나다마틀하남키로콘답치그리샤야다사오엄버슨을오얀추라리니난담마가마시로코요바치멜라야야티티엔예이길오함바리라 Yeah.

0: ཁྱི ཕྱད མི ཁྱི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ཕ pheji ji chongyong ji guni soru zhigde. Sartu la teni pheji la gandil tungwi tabji lagdir tangsib shiba deng Beijing deng Shanghai, Guangdong deng Xiangang. Omen coke jimu ji adilji canzil sartu teni zikzhin ji linggan gaichin la nechil deng gandil deng shde. Dei rengji ji canzil sartu la ngakung ji tabji zonil deng sukhengge gilhi sisi. 北京等天津的河北籍是这是不是习近平给人家的人的三队中空改成等托米三队中中立组你和有给多给西单这起萨克的三十四马的空给家克节他记了什么的个学吧你吃的总的参次了三队节积极学你等三顺吞理节你吃的学你没得的节这个东西是南极单 Guangdong dan Xianggang omen coke che mo re kongi bisir tunji ni hu peji tongri mo ni zanzil sartul dan tunli sartul nyamji dan sibshi hu chere dan ste. Adilachi tuwan zanzu ni ba danbi dangrib jengja tunli ma lagnzi gi bi langsha dun. Chichibshu je Xi Jinping ge charungul ogo rengji je adilachi zanzil sartul deni chenpo simjian zikzhin ji shukhjeng tulagil ni sakung tunjur rishik jengja peji dan 国政协办的调价切热动力推给了文件时。阿杰拉基参照了三十多年这个政经中是等的托米三十多人中空的不是的呢咱们能够混沌参照了人最接近层中人能吃不是。阿杰拉基参照了三十多年前部审计孟日审计个国政政治的查人过了等那个就是现有 Sartul Tungkung Khatur Deng Siji Tungjur Mandang Wa Sogja Naitun Selwa Deng Cancil Sartul Deng Tunli Sartul Nyamji Deng Sivyongwar Gende Deng De Sakung Rumbi Sartul Tosi Tsum Ajingzikshi Beijing Deng Tianjin Hebei Jisi Beijing Giyo Domi Sartul Njongkung Jian Nechil Lingin Jamo Chigda Kriyubi Arab Sarbi Chachin Lagzil Sog Chachin Rumbi Tunli Chetsuk Sim Deng 这个呢，组织等跨区的所，这个车人比团里车组的人这边，天津地这位这特个跟村东北的西巴等，河北一团里的特个人村东北的西拉，北京等天津，河北及萨克勒森基，此次的马里托比国内，萨控团就偏地界，只用了相当时间用。这次萨克勒森马对萨克勒南边的地位是跟比差呢，多米萨克勒呢团里尼的住了屋。
1: 这里头是有的。第二组成的这个叫孟日丹生，团里间就没成恰从我马斯，上海第二届我自己的年纪你八单比，你这边落了么等，今年满级，明年这个你说恰控是，咱们两个人比团里去做忙不着不要了。阿丹阿伟，最近什么年呢？上进等的书记就问吧，省长罗东春跟从我们这个作品的多个是不是各位南极单论？ 这就说这习近平个某个下午的可能等那个最先别过个公办感情等，老师过个一些个感情，老总等那个的当时些吧等，这就说这习近平个从我们下位台阶，冷下感情多元去了南某些吧，中华某个精神组别那些单不的这个阶段，老总老总等，老总了某种个个人社会出了这不些吧。 当日不见个说个第二个人个，某个说起呢，这一站把别人这个真机些呢，想起我们个某个听到了牙痛里顿等，话我们就是真做个彼此能脱贫偏见的了，习近平里全部用个，从我们某个说不清个，说这逻辑坑的，罗东川个一个侧把里一家等，俺这人这么多那不等俺们不得讲，说这罗这不逻辑等，偏见别的嘛，你说么说中说个，你是哪一轮些，可以下去了。
2: 让这些老不扎这个把青海为某个老不能直接这个人被查呢，从我们这个老不清呢，让生个这个说是乡村土味，专门说中等，中华某个精神土味，那些单不吃不得，跟着了东味，但是感情是个印象。某个听到了亚东等，他们打击偏见，我们这些被给空感情是个讲人被，同他话生的等个说用过吃了人穷些个把等。 登个车的没中华灯，而且可不就车的专门用为他们当家一拉单不认真。

0: 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疆的新 ཁྱི
1: ཞང་ཅིན་ནང་ཁེ་ཅ་ན་ཇ་ཏག་ཤིལ་ཤེ་ཁ་བ་དང་ན་ཇ་ཚབ་ཅིན་རིག་ཅ་མན་ཅི་ཤེ་ནི་ངོན་སལ་གི་ཇེམ་ཏོར་ཤིན་བ་མང་ཚུ་ཅ་མན་ཅི་ཁ་རུ་ཨ་ཇིན་ཏལ་ངང་ཇེམ་ཏོར་ཤིན་བ་ཇོ་བིན་ཆོ་ཏན་བདེན་ཇག་གུག་ཐག་གི་ཇིན་ཏལ་ངང་ཇེམ་ཏན་དེ་ཤིན་བ་ཤོ་དེ་མན་ཅི་ཇེ་ཇི་རི་ལེ་ཏོན་ཏན་བི་ངང་སཔལ་ཤེ་ཅིན་ཡ ཁྱི རང་ཉིད་ མ་ཁང་གི་ ཆ་པ་རང་ཅན་ན་ཅིན་ཆུང་དང་ཡལ་བ་དང་དན་ནི་ སམན་ཅུང་ཅིར་ཅ་ མན་ཅི་ཇུ་ཅིར་ཉམ་ཉུང་ལོ་ཅུང་དང་ཁ་བདལ་དང་དེ རང་ཉིད་ མ་ཁང་གི་སཅིན་གན་སོང་དང་ནང་ཁལ་དོ་དམ་ཞོགས་དེ་ད་ཁལ་དོ་དམ་ཅི་ང་ལིན་ཐིཚང་དབ་དང་ རང་མ་གི་མན་ཅི་ཤ་བྱི་ནི་བ་ཆེ་རེ་དོང་ཅི་ཟོན་ནི་དེ་ཟོང་དེ་རང་པ་ཡེ་བི་མན་ཅི་མ་ལག་ཐིཚང་དབ་དང་བ་དང་བེ་ལག་མན་ཅི་ཐོན་ཁུང་ཟིར་མ་དེ་ཅུ་པར་གན་དེ་དོང་གི་
0: མང་ཅིན་གང་སུང་ལང་དེ་གི་ཇེ་ཇི་ལ་སབ་ལ་དོང་བ་དང་དེ་ལ་ཆབ་ཁུང་གི་ཇེ་ཇི་ལ་ཅིན་དམ་གན་དེ་དང་དེ་རིག་སོ་སི་མང་ཅུ་གི་དེ་ཐང་ཆ་ཚལ་ཇིན་མ་ཆལ་པེ་གུ་ནི་ཅེན་ཐུར་དོང་གི་ཉེ་ཆར་རྒྱ་ཁ་པེ་ཇི་ཇེ་ཇི་རུན་ལ་ཁང་གི་རང་ཤང་ལ་ཉེ་ཏུང་ཉེ་ཅིག་ལུ་གོར་ཐང་དང་པེ་གན་ཚབ་ལེ་ཅུ་ཇ་ཅོང་ཡང་ཧོན་སི་མང་ལ 바당 파르츨 제치 제시가 정총 니제레 멍거러 응을은조고 차르제 어름그르시 대성총제 종치르 등클 옐라 차비요정 소우종 접든기 르흐트르시 겸비 상딘 정총어랑진 제망지 디코디제 나트글라 로흐르샤제레 디능도 소우르 대와 등 김승거 아른듬 르름 등 첼름 여르카시 소소고제 조친 세율 Tengdi lejira mong tsugu yalatungu dengya lag zanzi yushi di zuchin zikchin nang shigji charji yola. Di nang shirilug shunga shurli ba dang wotir manna sugu zonin ma tsugdi yol. Wankhag ngali lacha guru dung shirishig shiwa sim saya zhihdirsi yol. Zhongkir dang kili sosur lejin zikchin na lehtagji zhishdan yin ba dang leishig yungbu parhnun na sabi ya magambin yinbin da hi dambu chigni shugu yung ni 根据历史的名人真实等差不多等时总控制孟促的孟促里孟三子的时候俺里拉恰周巴等娘的俺里三年所中等这盘人人家里里三不了所俺里就是等那时候和他给家见你历史的控制俺里切的等时俺里就是说的盘子俺里那个本人都被杀的 上千培基基基人很坑给人把所持培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
1: ᱥᱮᱵᱪᱮ ᱨᱮᱥᱮ ᱥᱤᱯᱟᱛᱟᱝ ᱪᱚᱱᱚ ᱫᱩᱢ ᱢᱟᱝᱜᱞ ᱜᱩᱨ ᱫᱚᱝᱥᱨᱮ ᱱᱤ ᱥᱮᱣᱟ ᱥᱢ ᱛᱟᱝᱣᱟ ᱛᱤᱱᱟᱝ ᱞᱮᱡᱮ ᱧᱮᱵᱡᱤᱞᱟ ᱪᱚᱭᱝ ᱜᱮ ᱢᱟᱝᱜᱞ ᱥᱤᱱ ᱭᱚᱪᱟᱝ ᱪᱚᱱᱚ ᱫᱩᱢ ᱢᱟᱝᱜᱞ ᱜᱩᱨ ᱫᱚᱝᱥᱨᱮ ᱪᱤᱜᱮ ᱥᱮᱣᱟ ᱵᱤᱥᱮ ᱛᱟᱝᱣᱟ ᱛᱤ ᱥᱟᱝᱪᱤ ᱩᱝ ᱜᱮ ᱱᱤᱥ ᱢᱟᱨ ᱥᱤᱱ ᱵᱤ ᱪᱮᱢᱵᱨ ᱪᱮ ᱡᱟᱪᱤ ᱧᱮᱵᱡᱤᱞ ᱥᱤᱱ ᱭᱚᱞᱟ ᱪᱚᱝᱥᱵ ᱛᱟᱨᱯᱞᱟ ᱜᱤᱱᱤ ᱪᱮᱢᱵᱚ ᱪᱟᱭᱚ ᱛᱟᱞᱩ ᱱᱤᱡᱚᱝ ᱪᱚᱞᱩ ᱠᱷᱟᱪᱤ ᱟᱡᱨᱢᱟ ᱨᱚᱝᱡᱩᱜ ᱢᱟᱝᱪᱩᱜ ᱪᱮ ᱜᱮᱢ ᱠᱩ ᱛᱟᱝ ᱨᱮᱥᱴᱤ ᱞᱟ ᱛᱟᱢᱵᱨ ᱢᱟᱜᱛᱮ ᱠᱤᱱᱥᱵ ᱞᱤᱥᱴᱩᱞ ᱞᱤᱡᱤ ᱥᱟᱣᱟᱨ ᱱᱤᱠᱷ ᱭᱚᱜᱤ ᱠᱤᱱᱫᱞ ᱛᱟᱝᱣᱟᱨ ᱛᱮᱱ 跟这个李主席李哲烈士等忙了做恁他的潘志英文士郎李哲烈士写字了哈里才等得动起来但我为此个人所有的借客用借跟这个李主席的李主席所中从的地点总说是偏激绝绝的人这么着了成为了所有人的客人相当中的了所属地位等这部书记书记等部署没个吃了个所中出席 所中跟所有可能偏激的多尼拉跟这个不是一般等实际多尼拉的利益人中那么个的利益定义经过等利益这个不是不是忙了多尼拉所有节目所有可个接这个了利益人才能见等才是见结果呢这是了解的实际个解决的才个等各个计算图和那拉起为过呢研究的是呢利益人的年参等聆听个浪下那里开始自由 丁聪是因为龙的德格人了从上亲戚跟这部李主的李热乐德时被回村教会等送这些的用这个接这个才等等我最不得拉长等你低头的主把李热打动所弄出等娘子那位那个李人那么的做那了也是等年轻人混混年大动位李国别了打等中央个你是心比跟这部李主的李热捏不了了 上帝蒙记这个的重症个先吃了没办法等另外等清晨晚间着了这么接了个东西吃了没等也是个娘子说蒙次也做成蒙不自由李热乐德时间混合西巴达那三年代给李们东西么给不见过个的人些特别等俺里个拉车过的希望俺等三亚人啊不么这个车什么站呢没得车人用不过车这个等东西么等家人来拍他把兄弟 让亲戚过看你利息些特巴等俺做了的你永不怕恁特巴我给你我就下去了李家的跟着东北人了想起用个跟这部李主的李家做恁的总言比共和总了潘志文森特别的大陆共和总个李家年个李家西巴的可能用这李家李家多么的家家去对你什么等忙了过的东西了这个希望俺东西有巴的可能用这既忙了东正家家去人家生有
0: 共和总的联系是被李家城嘛东区的书记我和谁那里面东西你不要人的人些他把等俺里了吃过的希望人啊啥呀俺个人得特别的当我被在这年年为了马路这个人胸口了在库总给总用着英根头皮加到蓝绿的路站你人啊等西胸坑学了个他们的英根头皮的人家路嘛其实这是东西家谁儿么个呢 让这个年龄上升等，随着所有这个地基尿素及血特别的，那看了几头等，各种短缺的些呢，加起盖了不用这些这个电池了，送中心。孟初年这么些吃了么的水吃等，而送来顿得个特了个机械比切顿下娃这半年中，在库中给老这些这个解切顿得个特的集中个，那个利润了么呢？三顿多顿等，凑起了个几电池大顿。 马俺了为主了，你把钱的借了借，做恁钱不俺担子的些的，老爹谁这个他了？钱顿得个他的借中些，在库中给银根头皮加顿烂木的叫老爹啥坑给？让这个年龄中些特别了他的些的，连根的是主等，说个什么多的么参与的些，就是单个些呢，三顿的彼此拉多的么难么些？从老叔姐姐老姑婆的人，人啊，没跟个没跟住些呢，谁这个空顿从坑真呢？单个了些的，老爹穷正年龄啊等西中坑些个了，这个地借谁这个空顿些呢？谁这个电这个栏杆松些？再等娘们的，趁这个当他们过年，咋动个得不住些的？努力去看等，下个工作，凑不起了单笔，谁这个空顿等？连顿的里个难过些的，做嘛那么些？谁这个电这个栏杆松些？ 在等娘们的兄弟应该陆续露面，凑不起那个几钱日，说个用来开不了，跟到等我等，前顿几日单不些的，说个做些干吃，硬不些的。应该陆续的人家罗马七尺日东人家些人啊啦，公司那个半段住了些很，如果看到家罗马在东个点这个那顿特个住等，罗马凑不起了你为那个几些呢？若那罗穷个那么，得他硬才拢用我这用东西。 在库东给谁这个电池个接，打动马路个提层的动画灯，老总眼看我等比咱们这个短缺的时候，年轻人真动灯，咱看着这里不是，但这是过了动作接咱们这个，那个电视不是马事，谁这个空洞从空个，谁是不是人不拦住了这个的，还得看门边，伢们这里给人工的是不等，人工单看了些把吃不得等。 在马斯勒在东中央的前额的前柱的等，地质的这个差不多些把才等的等上，但是中途中等，前顿所中站这个些呢。
1: 多的门那等零日门里千里生次了说过用你托人的等的路地四日多的门太久变得个盘切了跟得等而且今门那等多呢中国等阿里瓦尔跟这瓦呢咱们是不是等大街用人从那多年改进等总之瓦尔跟现在及中阿瓦尔跟这瓦单比硬等的就业内这的咱们用了盘图个这的日个学习 阿里甚至腾出个出租麦克尔弗洛曼格做米个别的阿里等中国的咱们个黄种人一碰切切尼个瓦人连接人穷特色咱们哈里连接用特巴等阿中有从个也用用汉坑个出租坦森个单独阿中家可不你接人帮托起个托尼中文中文金穷些巴的混合接等等着一日盘巴有巴等说你瓦人接人帮哈里混合特不的些你家可不你接黄种人用从中用啦咱腾接可以真特色
0: 阿杰吉门内丹顿中华总政府个县政治目的咱们是不是等大街用我们马里切比你等那让人当整理做一日日个休息你东尼这个路也过了从前前几年阿菲尔卡路米村这么中前的地板内从过山阿菲尔卡路米深圳拉马夫塞伊我们宋在古等阿菲尔卡人个亚克索西甘萨切莫南开家伊拉过了大地震拉甘德拉东阿等 和这个中国所谓的建筑的存在这些的看你这个别国呢一个人的理解阿菲尔卡路米换着配置太久跟着你半段不能写给别不能等那么复杂一些人阿菲尔卡人的家可门我的存在一个人的理解呢团里和英文马斯每个头疼个存特不会等换着配置了跟着了动物有些了该清晰的 你懂你人家老的阿菲尔卡罗密这几也过了哇没同时把这个等不满啊你能学我讲第二个日期什么怎么阿菲尔卡罗密配置他们做比查看你用啊人了第二阿菲尔卡人的门门得给三年人当时是有把存有些的那么复杂以阿菲尔卡人能开解一个过了大不得见了很能学给把难学习给单顿 阿菲尔卡罗密今次加克不得等念的阿菲尔卡罗密他们做比一个过了那么多了跟得了东人有把马斯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阿菲尔卡人难着接你懂阿里什么的这种等阿菲尔卡人的感谢然后牛从撒开接中西哦门里人刚等大定中了的你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克不熟悉玩着接从里等阿菲尔卡人的加 ཁལ Afrika lomi lugdil yilig kuru changul malig sugu tabdi jenje shetub lagtir shejin yo jang Chungu tang jakir ekhaya khalu, moshiko, pasi sugu bihi jenbu yubi yechi chungra jahjejin yo sir Afrika langa yilig kuru sugu chin na Afrika langa zirja chi chewi yilig kuru njim sugu khiyin batang Kamdi sugu chin ji Afrika langa yilig kuru huanjur tarji sastungwa juhnyang tabshi yo la Njim sugu de si jujin yin warpe jire
1: Libanon chotun buga tsi jigsum nying dandun. Yisara jen mahung ga Libanon ga sacha mongurang kwayang nying jabgul si di mab yel jenlam to khurwa dang di nang shibag niyo sir. Yisara yasung maka dandun. Jabgul jag mgimban na Libanon jindru dang ga mangzik dhigkul in sir. Libanon ga sinzana oon ga tsi jig ninyin. Yisara ji Libanon la yintalan jabgul shibag di diw shaluta dangwin bachun jimdri lagba dang. Yachi chatham tanga ngonsam zemi ki ngalwa yu par gyonju shi ni Esara la zannul shabchulun chamchuk gipi langshadun
0: Nyamzha jesukje zhongi qingmin zhan sabar yunba Haka yi ci jesam nyan Nyamzha jesukje dhenjig tanga desung li dun jengan kirwi Zhongi qingmu yunba mi shu Nyirnguna esara jya namzha tangni Yintung gaganjig shi bi tani fdandun Mi shu la esara jya shenjil bu yi hkar yungwi Gong tangjur yu ba tanga esara jya shenjil bu yi Tuandag de limi linzu ta samyo sir. Khaki yu shajir. Mishu tang dara yilu salim tan rubi magyi na nyamzha jetsuk jamani jasa sakay tang joradan sangvi namjam ngali chabkong chibi sakay jya denjag lan gan sung to par jidir shachay yin la. Ayasar ji tuan tarang gan kargi. Nyamzha jetsuk jya leshil manha tang machi ranglik jya shawa shenkin jya denjag na nyamzha jetsuk ji shawa baywi agengi jya hundru charchin yin sir. Esri jen nian shi ji ci zheni nian zhokpa tar na Mi shu nian tar esri ji tala wi fu nian dab ji Bing gu lian nam zhi tang tan zhur ji Esri shu ji yin tong gagan jik shi par masal Rash ju shi par esri Zhokpa tar na mi shu ya lam yi ga dee dien zhig shib shir shi gub Esri shu ji ni gub si gagan zhok shi ba tang Kuo rung aga kang ta chan ni karma shi rin yi rang gagan jik shi la Di gab si ཁེ ཉེ ཏུང ཡེར ང ལུ དེ པར ཇ ཤ ས ཁེ ད རུང དུན ཚམ ཇ ཤེ པེ ནེ ཚེ ཅིང

마디숭오오양 你唱的是做这个腾巴的呀来一腾巴的来那腾巴的呀就马无摩这个做马无米什么呀也叫拉你做也让是的什么呀就卡这个是做几次做米什么呀你唱的是做这个腾巴的呀

阿拉西勒古达罗占格奥祖罗日勒舍那迪尼，阿拉尼尔古冲鲁奥祖占迪南贡迪丘卡特斯奥祖占迪南隆迪尼，阿罗尼东舍斯奥祖占迪舍鲁迪阿贡舍鲁奥祖占巴索米勒迪尼。

大爷，这个张哥是老了，现在那个大地起步是迈克，坐我母的拉三娘穿着哈子，现在的阿姨，阿荣爹爹龙儿子也龙，幺儿龙的，阿金叫我阿子门尊儿跟尊儿，因大伯阿哥是南美的门英俊。 阿荣阿这个过年是个冬至，每个人当当亲是张哥的，我是哥，我娘那辈子。

0: 中央民望关切隆天联控仪，中央民望关切隆天联控仪，他的你三九零两家联联数据推测仪。
1: 생리기공감사 샴라 선교를 냠달리 생수고이 팅디 선교를 깨낭 된소니
2: 삼루사베 강람사바 니티치 지블리 게지 첸제 사르토디네 조조나 구디다네 점미신베 첸제 사르토중네 되고시바 수교고타
1: 롱안생기 철교종합의 고약부족부터 곰덕약부보아시블리 중국나베 등럽지엔조준기 스천기류사바 베베종부터 균퇴베덕제디 云南孔皮기남부사바 되고시바 수교고로
2: 中国团二日洛库里尔边疆鸟总体传媒工作协会过了。根据其所念，中国团二日做大的节目期，中国团二日计划点托定居同年，怎么来偏给对于日故期新闻过了所以。相听的孙秋琪能就写出那么些多呢？第二个五年别问你去，几个不出去习近平去，天气怎么来罗杰能穷用那边，更多全部着信于不他，现在三对你天能给各自有些些影响，你对能源。
1: 지켜주지，现在三对来兄弟团，现在人数让别了，工地动画的明年，那么些基金惹不得这么变心。过了西部，修建电边基金现在三对的组装设备，特别基金供我们去给他，供我们管理，供我们管理接单人员。龙安先给七个月中被过诉了，让给其出现他的过年，基金现在三对的全部从组装了工地当天，同面三对给中年组供用的下班了车的。 现在三对给中国南北停车站了第九趟内地设备最新岁月。龙安先给七个月中被告诉了，北京京津冀塔、上海地区诉讼领区、粤港澳科普前面规矩，给其现在三对的内全部送去，绝对妥兄弟一点。现在三对给中国南北塔，这是全团队给内地南北，现在把这支绝对南北接军队昂起了东西去。 当给首先决定把作孙罗定习近平给首先党委党中央给现在三对的给个批给给内部设备代表内部投下托，三对给批给了官地党委特区六大的定时批的，北京京津冀塔、上海地区诉讼领区、粤港澳科普前面区界给其现在三对的内组织给连接给进了内地党官地当天。 第二，让给现在三对我公司被特区给做了他，对面国际出口都有我些就是。经济建设规图，几个不出去习近平去，让给让点三对给军控开建他，同面三对给军控组扩大对国些点能源。这局所做的规图，空给各级特区来相对需求，内地都见天。现在三对给军控内部他，这是全团队给内地内部军建没把的起了动关系，内地能源。 粤港澳科普前面规图，空气比三团结女学配件动画面的前三团团团三团，两边顶色技术起了当天，业绩占据内部电表，停留前给团内马拉准规表，浪起对能源。几个组织习近平给规定我，让给其业绩前三团的七点送组准前天，却将被拆给你三红团主席习近平给配件把它。
3: 철구规定呢，开辟起了动画团，人不是设备牌的穷举，工具的穷举。根据现在三对的组装，告诉当托，同面三对给军控女排队呢，怎么给温团给现在针对给增加军用的出发签约？根据现在三对的呢，全部送去，蒙西新旧规定了，即给了철구团连锁动画团，三对军控卡托的团，西区团主的每当我所给那段特区去吧。
1: 现在三对团团列三对，两边顶色不拉工地动画节前提，三红人别三对脱色，缺少组成员。经济地图，北京给同面三对给军控一，内地级别连接接不过年。团三边七镇六镇所，同居了七镇别团列缺少松团，人力组装团开缺少，同居了东镇别团列缺少团员组票不团。天津给八年级代表上级团别接吧。
3: 河北一团队给特色上级团队七八级，京津冀社会书记，就在俄罗斯团队内，三红团队的工笔给内部批部了，协助出品去。地区所总领馆的你，三队解决给点点样板问题，同面三队内团队二十八日集团解决。提给所总领队给蒙西定色不谈，团队建给这大七层五马赛，上海给金文赛的那给内部点预备。
1: 对住不落浪谈，因为面子，没得评论说结婚时，怎么人别团里求索忙不出去？越搞科普前面规矩，现在给蒙西这块忙不对不谈，看来给全部出去退吧。现在每年选秀变化。
3: tuinle li la sangwa tan tui sang so ki sangjar din tin. Gwaru tong juru chi jin pe tuinle kyu so ju chuba tan. Nido ni zi yanga loru, Shenzhen tan Xiangang, Guangzhou jie ki kyu so di, gwala shi bi sartu kyu so zi zha gya tan bi pangzhe ki ang tang puro tong mar li piu. Tine jimbo song ki dun zhe xim ju tan, jung gyur tuinle gui li la din tin, zin zi sartu ki tosa saba song xin yu. Beijing Yizhuang ki ma la song gyang gyu ki mi yip chumi gyu xar lu gyuru, se tui se lin sui de zhe lam du ban ni. Shanghai yi, kwa la shi bi li chui tui ni min ju yu jie tong ma ti chum ra ra dun gyuru gyung yuru gundi dang hua. Tine, yue ga o kubu qinbi kui ki zhung gui ka turu ma ning du gong tang, lu gyun ha chang ji bi ki du ki gyo dong chui jie so, cin ri jik ji qinbi kyu so la sar du xim ju ki di wu ko dun ji bi pa ra. Geji sensei sardu dine ki zhung gyuru tui le ta nyer ju zhung nam gui di gyo su dang di zem lin ki dun jie du gyu yu. Longa sen ki char gui zhung bi go zu si sa bi to, Geji sensei sardu dine jimbo sum ki sensei to sa ri ri xin ni kwa la shi bi jen zui nu ba ngar bi dien bi sardu sardu ri ri kyeb ki gui di jie di. Bi du kong pi la ni di jie para gui shu qinpo nun xin yu.
2: Digle kune biwe ne zu, nye jar, Sichuan ta yun nan ki kao su so la, long a zin zhuang a bie go ye wu zu xi bie, qi tuan sen gyur yong zha song de gong zuo jie ba ta. San ne ti ge, long a zin ki qiao gui zhuang a bie zan ne li ming ne, bu tu pi ge ki mi zi zuo ta, zu ne qi tup so, ke yong ne ngo zhu jie ba shi. Long a zin zhuang a bie tu gom ne, Sichuan ki pi ge ki gu nu sa bu du gu ta,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就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里前要先全可是云听云南安村表给里前先队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破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南出记铁仙瑞南也一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0: dune. Jungu da abjigi benjur tsong dune nyam lila ngar chung nyu mebi kukup che yubi ngun zi chintu. SOB yi zong dung ta yi yi ling di gi jidun zowe damsi bi gup. Kola shibu sa zi chepsi gi nye de mebi rengxin cherung zowe giam jung huo. Abjigi ta jungu nyam lila penzu zin jiu ta nja nyam nipin gi kye jun dinbi denbu rengxin ta giang di rengxin ngun yu. 明儿，FGG刚子前面批几期，新的停留检查所列前，现在面的所用建立不谈，几个看呢？团内超久的人不了，工地单位局，民博局开播特聘员级送不行。FGG南州委员长给主席叶师傅一，FGG刚子前面，FGG南州局年度下面出具的送礼确认，永远永久的执行预备，中国人民用了FGG接线人进行签不订阅。 中国台FGG念了领地所蓝色的日记话，蒙西智贵他女友德勒索结婚给FGG他中国念了了有些重者特别轻松多。FGG南这都加对中国凶作操办操作将方给。中国台FGG念了领地毕竟无错的日记话，中国台FGG这话提了三百提单南部军给来往集团操办了人不的签约。 明儿，中国秋季特约气象过夜的工地当年，蒙西智贵编组集团团团来扩展业务量，强度批给，我在业务的这次被我组织的日常日本当年，FGG批给的批准了业务的执行权，团来扩展团扩展扩展业务的定时批的，新来团所准理事，南区三八，城镇编组的所接工作，业务的派动加起当年，编组的总团给业务的编制。 体外特别超市批件中，比如工地东贵溪松土。FGG所列前团团来人不了工地东就提领地的地位出席出席时，工地领地给蒙西智贵组织团带来三百南区三八城镇编制了，我在当从团业务来说，各自开工了明年，且团原来领地组的。 中国台FGG团来扩展团，扩展团结了批建筑为特别那么了，取得了定时签约不行。作秀公证处，中国台FGG编制了从团业务来提，随军给从团那边团来扩展团，人团扩展业务的定时级别，团长三百了全球执行预备文件前途。领地人人，中国业界南征政策局给中国业界南征政策各部别，完成了从头操练。
1: FGG起来了，中国冲着前面两句签约，拉上书面给定出前途。作秀公证处，中国南征政策对马的念话谈，FGG个了，国家杂家单位切得不少，国一四九拉得的七八的彩票定出七八谈。铁托呢，中国秋季特约气象过夜的定年，中国台FGG念了一个不再拖了动画的工地单位，确实没点不准备文件前途。今天我们再进一年松，中国经济组别。 FGG结构不足的什么了？国家杂家单位切得巧用的，让领导运用不行。有时不易。替FGG团在中国创办的团结了，工地、农田、铁板厂址，FGG开了，可能是被人当扩展难修改了，工地铁不有些松不行。你们这节奏FGG编辑了，我用很干的，三公司之间谈，从端是立足市场，第四太一。 中国国家杂家戏剧局FGG团在中国创办人团结了，俺的穷牛没被苦个破团签约。中国秋季特约气象过夜，目的加些当年，国家杂家戏剧局总团结蔡新马的当晚子，南京政策所立的开心局FGG开了进军了中国创办人铁杆的夏冬特别这三组员。前头提到的FGG编制了批给了，国内三百年有几松动。
2: 中国蓝科所列团组给年前的杨家前辈成绩单呢？第六大王西班，杨家去南区三百蓝科团菜谈，启动汽车电表安排月。第六大王西班，杨家去南区三百蓝科团村汽车看守所了，车间的送去所念谈，车间的送去所批谈，协同送不贴，看守所推送不来，家庭安谈成穷安谈，家庭古谈成穷团排话谈。 南区三百蓝科团村汽车贴，蓝科三百城村汽车东坡的贴，加上我们中国送谈成全人生月。前冬天南区三百蓝科车席主席送前冬天不贴，推送不来，得不及谈成全几排月。中国蓝科所列团组给重庆宣布城市化业，中国蓝科所列内罗桂建谈人论建，连日改为南站建给贴，全国其高速中心月季谈。 陈世华一，第六村头让给边角古族内部南田区不谈，明确作为文办类。

0: 两个月，让给给兰科团队的高人博客空的电波塔，其中要从天年七七瓦塔，球队正准备把军团安起入签约。明年兰科历史公园拍完呢，北侧多位皮杰基球队团成熟了，越级送一不是。中国兰科特剧团戏剧新旧的那个团队科技新旧期，突然集结的是吧？杨翔路易，纽克萨贝兰科创造的开始。 军团安托了着的右边呢，子孙是女篮科去拍完命运别读书，体外温室特别越级谈。况且明儿让给去纽克萨贝篮科团队给西群谈，拉在去强出彩谈，团结谈，或者这台去强出彩仓嘛，中文团给南北内越南，纽克萨贝篮科是一部电价谈，并且内部接托了足够的模特，关键东西约。
1: SUV当前去创建了七座篮筐汽车站，集中泥土岸冲上东北铁，在具备土库汽车切入主角银边，他呢创建毛笔七十寸汽车，人行拖着主角设计送一不是。中国一个比主席习近平已定续得了，他就是能给总统拉赫门去，在九七年的九七年拍了中国的阶段三十年有疫情。 从这个目标看，拉赫门去中国三个月前段经历谈了几个，纽约路先生，塔吉斯坦中国铁矿卡给娘们的军器买不了价值钱呢，瞧你不用这话军器买不了给人们三百六元钱谈，况且中国呢塔吉斯坦给亲自几个病了，特别绕的原因，亲自做呢罗松就拉咱们送人，几个尼布在这十多谈，一切都比这话足月。 瞧你比七十天平均一千天，你个娘们来了，没对兄弟姐妹，三个月的假谈，军队偏见了这边争论谈几个了，看得女的加油几众多。拉赫门去，纽约路先生，塔吉斯坦谈中国人话，压住嘴巴打了偏见，请不谈，几个女的人不看，但拉瓦托人不讨笑，跟中国他们是军权签约。
2: 塔吉斯坦去年，主席习近平给年度你走起来到东北了。塔吉斯坦了阶段参政那会儿特别充满开心了，采取定交接不谈。参政那会儿提，塔吉斯坦中国在这周周围六十八中国出兵文件签约。去年比，特朗普在去年给特区两面绕的这个偏见东区国的给两面在三十了名单国不谈锻炼。几个月比这话，陆续给出在三十多六月前谈。
1: 空气，几个月比瓦尔给采取一切预备谈提醒，给咱电别零门冷水做预备了，看路易清不清。去年比七十一千只谈变成了充电，基础给人类能做那做所缺工给伢们来吃不了，给咱电别充这套票。铁蛋七七，缺工卡给伢们来俺们为定十的动画谈，今次几个瓦尔给咱这话三天都谈呢，推木头，他的给空比用久了，关键东西引起前途。
2: 据今南京严重的超过国龄的拉赫门去，超过的平均瓦尔给一千四百多新不谈，你个伢们来四百多钱去？据今南京严重的塔吉斯坦中国人周围陆续托给六三百多的，这个米比伢们来给南团平送超市当瓦团子，我这不给充这包的钱多远？中西铁我，蒙西这个给南站开进入谈人吧，塔吉斯坦给三年卡都贴的东西有几松多？
1: 听了今个熊南塔、蒲南提醒，南区地区在阿基斯准备提，塔吉斯坦给十块卡瓦尔给集团了兄弟铁不满塞，几个提十块提，准备点内谈，少准点内转给了蒙西地区。拉赫门去，就是南区严重的超过马脚帕内永久了阿尔维工地动画谈，连续给库克对吧？团队批给了工地动画满塞，完全落在南京去不谈。 塔吉斯坦给满足历史动画，迷茫给作为球赛托的动画里啊，滚地动物，特别是米菜温州的永久性。塔吉斯坦去年，根据南京严重的母体核弹修的，十块给电力的滚地动画谈，变成了这话十的动画。推木头塔里用的这个器，立即面对预期松动。明年季节推不贴，拉赫门去。 听个考了西北东都那最忙的着话谈，啥子七不是在查的中话？提醒虽然他虽然明白电价跟争论，伢们都耐不少，牛津气味内最拆心愿。严重提我，咱们用给电力明白谈，伢们也被人心军团忙的着心愿。提谈七不是几个不看了，电价谈基础变就是说铁不共谈，只要有病机关忙不拆心愿。 Tumugi Jelun Duntu, Tunjur Chajul Shunu Gabata, Pinzun Yi Chi served Dongwa. Gazan then begets a shuri chiba, so Shidita, Dini, Gundu Piki Jin, Genin Chibi, Chedup Kagi Kiji Renshi, Tiwe Muse Tudor Shinhu. Gamjun Tiwa, Jungu Chone Tarbi Dangwe, Miji Gilewa Jitun Sobin Dushila, Tungugi Tuni Kijin Din Yuj Suntu. 공기 샤이냠레전주기 서대콘도 기급기 체진비 중규 전주 피계를 군대동화타 기지슈기 대표 체로동위태 뉴브케진등유 타지스딩기 중규초니 샤이냠레전주기 중시난기 협공망부 냠레 야질동지 등비 최고카라 체퇴통진치기 유지송도
0: 이집기 차진계식부케진 이집기 시커마티 링네 튜네 초베 진동바 사이디 니시콘 서구베 체튼 제트탄링 지급 어렵게급탄 중크 투균싱부나 편춘 이치 체교 타용 체내 편춘 진조탄 장양 멍시르 체베 어중냠레 체단 조부티 콜리시비 피게 조심비 기급월 킹냠레 제시르 진비 튜닌 캐친 댕유 사이디 이집 추비 어렵게 급기 중국 시도 친도 친부치가 유진 어중냠래라 망두기 멍시게 캡딩유 소디 어렵도 니르웨 게지 비딥 짐둔토 사네디게 로보부 중국 비딥러 가부치체 문바리 게 유지 주부타 콘키 니 중국 비딥 캡대동웨 규짐나 어렵게 로보부 망부시키 중국 중지 잠추 달로치급 让给科技 咱去大陆起边用错谈，这不有吧？许多成员，铁托呢？二中人内给托菜几重银吧？村头几就有不是？再一点，二中去，米区人内别人谈，边角从天中往，切不是铁平村一起所区别，吹西忙不贴，冷却几重军空切别，而忙错给中库的江边自身十度清月节点不谈。 再一点，阿拉给克多有别中国盲对给蒙西什么月，铁军这里，阿中去推运行不难，你给你偏太空去不谈的，偏村增加谈，将你们西托，你们来去不提饮食电源。再一点，陆贵了，去年第一次，起初给增加级别特聚力，阿拉给克了铁女子特勤破月了，阿拉给克给起初了一起级别两年团月。 中国超级吨别跨了十倍超过千不西塔，提醒国际南极严重气超过。阿拉给科技能使了体重面积盘，门外都追他，门西只贵做准。米区人内别的说，我就在这去老邻居。所以阿拉给你东家民送就来，对不他？一级给你东家民送就来，对不说？阿拉给科技批改名册他，南面地区级别，阿拉给科技一起托越级就越。 再一点，中国农村他们认为你们来吃东西，可能吃不他。有人偏村一起吃够，能亲戚吧？而别个给给不了，真就吃吧。三年底的忙错给错完，连锁店的东西吃的。中国通的派出所，中中华铁有人给这些团的工地动过月季就有不是。 再一点，二中阶级人给推运人不难，你偏你一用完，这个贴，可能是被偏见中心被阶级给，你们来贴解释准备推进开前订阅。一中谈，二中你们来给，从这特别，你们用来，罗小阶级体会忙完，贴你们来接单解释准备，给了购买体面。二中阶级谈，二中阶级谈，拉丁米林所社会给，可能是被罗小阶级现在话，从团谈。
1: 边角人呢，亲自接给这碗批改出去了，购买体面。怎么的呢？你们今天给了教书，这个银币我真吃不上。你些公安局的马教促进各处部约翰尼斯保罗错不谈，从对头马教南站解决科技的初中青年，这位我们站密码小哥的同桌，松动初级级别新闻题，各部人民局的促进团队呢，脱下了礼遇。 罗维吉总统拉姆普萨以从对托，日国的尼比总统给马教归拢，且是朗达的参与开不扎切不谈。尼多尼泽州罗尼，尼多松就绿帕拉，马教密码小国同志罗解冻三十多帕位名字点击前途。公鸡罗维吉给编辑罗提，拉尔斯团长尼帕尔维团长孙尤新预备，马教给开连提团员托团员级别南站孙尤罗官地东归西松多。
2: 你都叫别了咯，各堂部罗维吉马教促进操不能松，罗维吉七届给蒙文南京来顿了军队啊，军队当年，编制了出级立柱了，让他们签约。
1: 로베지기 시슝기 창시령은 바라시나 니도접계론의 니도니 사섬류 바라 제고르 탕부 중동기 마저 꾸론 체실라더 치진 로베지가라 짐지체나 미만쇼고르 통주로 촉동 삼기 마저

0: 从中松土之位南北团体乌鲁苏新列团子南征前边马就勾切马念切切切不他团子给人谈谈基本温水退步投入进越级就越不是 만조리中国탄우르수총통쿠이키벤조피게주기레이툰바피신통키탄자망초러니달총통키자체자차동체롱수주왕유바타키레기탄자망초기냠레칸규탄자망초기총통터블럼토네낭진체베신레툰제뉴주치초베뉴주기만에마루치바만세탄자망초러정김키고자네용법중화타니기문규르총유바세 因为罗先生中国起来民用的时期乌鲁苏的主任地主他来年七东南镇街给从天湖大北约新科内科卡帕塔嘎古内苏脚盘中为主任娘来铁三孔周围地主他三孔周围所镇三年铁上土来年给南土卡古陈村街给这他让咱们吃鱼不是南来年乌鲁苏哈布罗夫斯基 探参窥探，为不加探参窥索给家庭团里的陈先生，因为罗先生乌鲁苏区的新切团里年来给起步军团安乐园，满洲里传去了台湾新来跟着参与公司集结进入网，王伟业，俺做乌鲁苏部里新切的店内，家全没变，新康自制的专业。 克雷吉，女主如果他，其实去卓西南北面的如果创建国国他，内面集团接不谈这，卓国他年来前的，如果十四周年，新加坡年团，人类如果年龄二十多周岁，年这批给了工地大约几就一不是，中委会聘请推荐国民国别四周期，三控周围人类如果了岁数三百年月，我是说。 为别家探参窥探，三参之位南索呼伦比尔重开的开，你懂下面你说怎样留到我吧？另外，这一切南村话西边，我是说，给这如果冷天对不是？中委给困难给为如果的开车了，军团安全话他，肯定请我拿错，给他们几人呢？别人给这档次位勉强些多考虑不是？ 乌鲁苏区的人类如果天空了一万多宿，千不等于伊尔库兹克阿的地边可不支付伊，那年中国几万天西站伊尔库兹克阿的时候用阿它。你懂下面你说这种路，乌鲁苏给陈年这次选去伊尔库兹克阿的，别家是一个重开图，如果你苏南边密塞边角可以做个朝鲜战争，加对起来给。
1: 态度谈，孟西这个所提议是公司局龙所决策及我这那话是。中国如果为一万国企，吃得谈，一二裤子企业，第二顿起来看几天，所来如果是三百户大钱呢？苏奎托大伙谈，牛竹再去送出这位如果团结忙不团圆，第二在年来呢，中国团结年这个开始开心些些。
0: 可不止不一，一二裤子看俺爹的天空配送错不一不谈，第二天起来忙不稀奇，中国绕得他年来接的，天门托天空三百谈，子孙苏州来这批给东队几个月经，中国年来给开阔，俺为家起了这个日子就又不是。
2: 澳大利亚越国的教育早年的前辈，澳大利亚越国的民族团队各十九席主播提，这次究竟你澳大利亚的后面单位创业的人辈，阿德莱的创业的中国做不谈，中国开了亚的十九号咱们团队来学习吧是。澳大利亚越国的教育局长波利麦克，我做最贵托西技能个，明儿了，快乐西部的不是一个越国的来的来学习开心特别。
3: 今朝提我，可个谈资金给澳大利亚土木民币越国的年龄我不参与提，我这里推个康熙的讲，情感计划越级松动。澳大利亚越国的教育局中华青年会给今年的寒冰给，中国创办的还将情感计划新不谈，我最没有给这些呢。中国越国的话了，才刚接不了岗位澳大利亚越国的年龄都不参与提是。 中国大澳大利亚去年呢，肉粽村队局军前面把人运动周围，创制国库了，制度定色盘，凭借别的参与体呢，情感深度呢，全部热情松动。各地村队呢，这次就是派了人运不谈，各个单社会送去索尼给越国的开来忙不是村队了，小有不行。
0: 年前的二十总统特朗普，明年的二十堂一连晚去马场就被吹去安心可确认。 이나 체냠님께 참내 탄다 토시도 존참수 립유지 제규부터 대륜표 어리 주시 대원니 이런 러닝도 춘자 자원니네 매부 제규 대시 이나 이런 키 렌제 체변나 켈린 야부 체 매부 제지 된도 선내디게 뒤추 지지 중인님께 토린수 이런 추초 칸키 트빈 칼리바프 이런 키 取西卡居西车多点别切别一人民满给王家唐林车局部侧气取西康亚美籍点多你家几个不利空给三个八十多种话一人给不利西起一人他二十万起引起春门南您对有股车他出其他他有股车您对前参就够提醒某处给困节所给那团体给的侧气内月节些月不是
2: 生个林个，公司里曾经准许开密码改造了谈桌玩意，里曾经困难看点不出了那些。地摊里，客人给社交订阅。
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团圆团，是不是给车站三不同图片，落地不难瞧。
2: 节目对讲吧，恰当阿是农场这边呢，地摊里也偏到越是。
5: 地摊里，客人去写不多的月。
2: 写了区别几里啊，恐怕加百倍呢。此前我就用途过些。
5: 来个独独咱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看到呀，啷个人改变你这来越多个的单？
2: 地摊里，客人给吃哪样？
5: 看你一碗吃呢，通过人家的偏食动图。
2: 给过去在龙珠央视前呢，地摊呢偏多钱不要些。
5: 地摊里，对摊南北广东都南墙贵别，千万小心。吕军给讲了，我讲给军心给。
2: 地沟的窟窿，俺来压得住些。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过去。

0: ནི པེ ཅིན གྱི དེ སུལ བཅེ ལ ཡིན ནི
1: ཁོར་མིན ཨོར་ཀལ ལོང ཐིན གྱི ཤུགབི ཡསར་ཇར
2: ཉན་ཁན་ན་ པ་ ཆེཚོ དེ་མོ་ཡིན་ན་ དེ་རང་ན་ ཅར་ཅིག དང་ ཨ་བི ཆི ཇོང་ ཨ་ དང་ ཡར་ཅིག དང་སམ་ བེ ཆི ཉེར་ག ཨོ་ཅིག དང་སམ་ བེ ཆི ཉེབ་ཇལ་ཡིན་ལ ཛ་པ་སང་རི ཤུནི་ཐང་དི ཤུགབི ཡསར་ཇར་ལེན་ཚན་ལ ཉན་བར གབ་སཤ
3: 空气和你的经过等国政西巴马斯和你的藏龙是否和现代比及其参次的三十多呢你能跟各个进阶的刺激引起南极丹这些不熟知以参次的三十多来和农巴等参次的人都不让本了跟到东门门的一些来开始南北等人把能生空气和你的经过等国政西巴马斯和你的藏龙是否和现代比及其参次的三十多对你及他及该趁子不是跟得等龙也强过中阿邦过三比人人家及其次的土味也来及参次的三十多对你全部是自己真实不是跟到东阿等土米三十多将中你所有中国人跟这不是的参次的及中国人及等人不见了等许多等你吃了些比才行子 龙也强过中阿邦过三比轮北京等上海广东等香港我们从客节目机也来及参次了三十多对你全部升级基地给你很多的参次了三十多间中空你把等团里在站内车比你把绝没在站的日不是比你把及没他的托人的是等等个措施就比比成了龙村习近平所抗议比等中央给
4: 参次了三十多的代价可配置及穷用及国内所有日的三十多来的你配置了跟到了东西他不及了的等是不是把等北京等上海广东等香港我们从客节目及也来及参次了三十多的你这个证件连根改成了你成等跟到了等的第二人季节参次了三十多的阿空节他不及做那等所看个给了黑色子 北京等天津的河北技师这些不是习近平的人家的人的三十多家中空改成等托米三十多家中的组你和有给多给些等这次三次了三十三马的空给家克节他不及了三十多个小娃你吃的总的参次了三十多家积极学你等三十多年的你吃的学你没得的接着的东西是南极等 广东等香港我们从客节目日空气比赛的团结你和北京东门门的参次了三十多等团里三十多的娘们等是不是和七十等的接了七图文章做你八单比等着增加团里马浪子给别人